0: 回复。
1: 希望如此吧。老人家总说，年轻时练肌肉就等于给老年存健康保险，没想到这就用到自己身上了。
0: 看来我也得好好练肌肉了。
2: 점머쇼 이렇게 말해요. 20쪽입니다. 고작 몇 분이라도 매일 하는 운동을 얕보지 마.
3: 别小看每天只运动几分钟。
2: 당연, 不管是运动,学语言也是. 天天学几分钟也可以.
3: 没错,要是我们这汉语每天能练上10分钟、15分钟也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2: 天天做到, 雷打不动。别小看，야보지마세요，우습게보지마세요。别小看，每天只运动，운동을하는데几分钟，운동고작몇분이라도그런운동을하는것을别小看，야보지마세요。시간이지나면효과가정말커。
3: 时间长了，效果真的很大。
2: 时间长了，시간이오래되면效果효과가真的很大，효과가정말크다，真的很大。지금움직이지않으면나중에몸이안좋아질걸
3: 现在不动以后身体会不舒服
2: 当然现在不动그대로움직이지않다죠지금움직이지않으면이후앞으로身体그건강이나몸이会不舒服불편하다그러니까몸이좋아지지않을것이다身体会不舒服좋은습관은조금씩길러지는거야
3: 好习惯是一点一点养成的
2: 아이문장참좋네요그대로외우면좋을것같습니다好习惯좋은습관이죠말대好习惯좋은습관一点一点조금씩조금씩양成的한번에크게하려고하지말고一点一点양成的길러지는것이다지금운동하지않으면나중에반드시대가를치르게돼
3: 现在不运动将来总得付出代价
2: 现在不运动지금운동하지않으면不运动将来啊앞으로언젠가는总得아무튼뭔뭐를해야합니다付出代价대가를치르게됩니다付出代价느낌대로말해요
0: 跟着感觉说
2: 티끌모아태산
0: 聚沙成塔
2: 聚沙成塔작은모래알도모으면탑을이룰수있다는탑을쌓을수있다는뜻으로작은노력이나성과가꾸준히쌓이면큰성과를이루어낼수있다라는의미입니다매일省杯咖啡钱能省几个钱
0: 几个钱我算了算一年下来好几千呢
2: 那也太慢了吧不如投资
0: 哎呀聚沙成塔嘛先存了再说。
2: 그렇죠이자세가중요합니다
0: 是的。
2: 投资有可能就能够拿到大的成功但是呢还有等着大的失败呀。
3: 对对对。这个跟成功这个相应的是它的这个风险。
2: 对风险大。
3: 对风险大。
2: 단어보겠습니다아끼다。
0: 省。
2: 省。느리다。
0: 慢。
2: 慢。뭐뭐만못하다。
0: 不如什么什么
2: 不如투자하다
0: 投资
2: 投资모으다저축하다
0: 存
2: 오늘배운대화문은오디오악당생생대화문에서반복청취하실수있습니다
0: 大家都辛苦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